0: 范库区通航秩序。巡查组采取水上巡航加现场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序开展水域巡查、三无船舶查扣、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行动线。同时，巡查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水上安全管理规定，主动配合水上安全治理工作。本次行动有力整治水库非法船只涉水乱象，大幅消除水上安全风险隐患，有效规范水库水域管理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通过开展水上交通大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辖区船舶底色，彻底整治非法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消除水域安全隐患，规范库区水上交通秩序。
0: 受8月4号突发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县一名中年男性垂钓爱好者因河道水位急速上涨，被困于油水河大岩村河段中央裸露滩地，经当地消防部门近2小时的紧急营救，最终安全脱险。
2: 据了解，该男子当天上午在河道干河区垂钓时，未料到上游因持续暴雨而紧急行洪，短短的20分钟，原本可涉水通过的浅滩被湍急水流包围，形成孤立区域。发现险情后，该男子立即拨打119请求救援。
3: 我当时我看河水呢比较频繁，水不大，然后我下河以后呢，我就感知就放好，我就感觉到水位好像在涨，好，我就跟着手杆子，杆子一收起来，好，我准备再过去的时候，水就好大的过不去了。
2: 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启动防汛抢险预案，救援人员携带船只、水域救生装备，及时抵达现场。通过勘查，水流仍然湍急，此时河水还在不断上涨。消防救援人员快速乘坐冲锋舟，稳步滑向孤滩实施救援。冲锋舟一步步靠近男子，最终成功获救。被困男子被成功营救上岸后，经现场检查并无外伤，情绪也逐步平复。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汛期河道水位变化毫无规律，切勿前往河道滩涂、中心区域垂钓逗留，密切关注气象与水文预警信息，提高户外临水活动安全意识。如若遇险，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电话，切勿盲目自救，引发二次危险。
4: 在野外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边水域情况变化，不要独自一人，一定要结伴同行。
0: 8月4号强降雨来袭，大安乡严格落实防汛3级应急响应，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安置保障、道路清障等防汛抢险各项工作。
2: 大安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切坡建防护、低洼临河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严控人员回流，还在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干净住宿床位、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全方位保障群众食宿起居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大安乡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调配机械人力，集中力量清理道路塌方、淤泥杂物，对受损路基进行回填夯实、平整修复，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我县华塘街道露天冬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成片瓜田绿意盎然，硕大饱满的冬瓜挂满田间。
2: 田间挂满藤架，果肉厚实，品相端正，肉质鲜嫩。得益于科学管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街道冬瓜长势均匀，病虫害少，整体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丰产形势喜人。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
0: 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7: 大家好，我是君毅。
6: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7: 对
6: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7: 是，
6: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7: 没错，
6: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7: 是的、
6: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7: 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6: 对，
7: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6: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7: 他就

0: 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对，它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0: 没错，
1: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0: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 啊。对，
0: 就是你到
1: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0: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 啊，
0: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 结束你的生命，
0: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 嗯哼，
0: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0: 当时的
1: 一
0: 个习俗
1: 传统，
0: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这是他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
0: 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
0: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 物价都很美丽。
0: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 哦，
0: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可能，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 那吃的好不好吧？
0: 挺好的，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在市区。
1: 哦，这是
0: 在
1: 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
0: 就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恢宏的。
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啊。但是你 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两到三个小时、嗯、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的话。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

0: 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0: 可以买联票，
1: 联票
0: 价格70到80，
1: 七十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儿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0: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1: 是的
0: 目的地都打卡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0: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1: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0: 就熄灯了，
1: 街上也没有人
0: 了，就晚了。
1: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得特别早，
0: 多早？
1: 你猜几点天就亮？
0: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
1: 对
0: 吧？
1: 这就我要说的啊，
0: 5点。
1: 5点说晚了，
0: 5点到4点，
1: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0: 哦，
1: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0: 相对偏东。
1: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是从
0: 它那掠过的，
1: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0: 会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1: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0: 早睡早起。
1: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

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场，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岛市场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有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
7: 的。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6: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7: 是早一些，应该是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6: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7: 对，
6: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场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7: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6: 对对对对，
7: 带着籽儿。
6: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7: 对，
6: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7: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没有？
6: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7: 啊，
6: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7: 调值没那么低，
6: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7: 啊，
6: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7: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
6: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要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7: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6: 哎，
7: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
6: 特色的，
7: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
6: 一个特色美食
7: 吃法，
6: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7: 什么？
6: 蓝莓。
7: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6: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在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7: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6: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7: 是，
6: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7: 啊，真的，这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6: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像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7: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6: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

0: 去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0: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啊！
0: 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说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0: 但是在十点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1: 啊。
0: 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大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其实好多小
0: 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
1: 是
0: 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
0: 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张雨生在1992年2月发表代表作《张雨生创作专辑》，这张专辑中的音乐和词曲创作呢，都是由张雨生一人包办，并且远赴美国进行录音。《带我去月球》的音乐录影带后来代表亚洲区入围1992年全美音乐录影带奖。同年的11月，张雨生再接再厉，发表第四张个人专辑《大海》，销售突破600斤，而且入围金曲奖。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0: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要跟一个人长久相爱，就是一路保持着爱的感觉，一路同行。如果你的精神上发展得比他快，等一等他，拉一拉他，这才叫做身体力行地去爱他。不要让他离你在精神上太远了，因为爱情就是心灵的结合，心要是走远了，爱情就散了，自然也就淡。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有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他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首歌来自于四支笔，这首《远方》。如果说要一定提及一些清新派的乐队，四支笔一定是其中之一啊。他们擅长的呢就是这种清澈质朴的一种创作。这首《远方》看似情歌，好像又不完全是。那到底远方是什么呢？四支笔的主创也是吉他手 Bib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身边重要的人都离开了。而一般来说离开呢，在他看来就是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当中啊真的离开，还有一种就是你内心所认定的一种离开吧。因为很多事情总是会觉得虽然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了哈，但是在你自己内心里获得真正的这样的一种认同会很困难。所以远方呢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阶段吧，明知道就是要到那个远方，但又不断的回头看着起步的那个时刻。四支笔，远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这首苏慧伦《安和》。

听好了，听的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啊。想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最具人文情理的音乐作品之一，张楚的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以说深刻影响了当年一大批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青年们。对，那说到张楚这个人，除了这首歌，可能他代表作还有《姐姐》。对，特别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里面，小号啊、提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融入，当一切的这一切都响起的时候，慢慢的，你现在再去听，可能更多的依然会想到的是过去的时候你自己所经历的，还有未来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吧。所以对于这样一类的经典的翻唱，任何人都是一次冒险，但是易烊千玺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来听易烊千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0: 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
1: 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养老餐桌不仅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更是衡量养老服务温度的重要标尺。近日啊，常德礼县养老机构的食堂来了一群特殊的饭搭子，他们端着饭碗和老人坐在一起，究竟在聊些什么呢？请听报道，陪餐听心声，用心守晚年。6月9号中午，常德礼县城头山镇敬老院食堂里饭菜飘香，笋干烧肉、清蒸鱼、清炒时蔬，再配上番茄蛋汤，热气腾腾。老人们围坐桌前，身旁多了几位特殊的饭搭子。这几天呢，由纪委、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陪餐小组来到老人中间，边吃边聊间，张大爷道出了近期的就餐体验。礼县城头山镇敬老院老人张业东：
2: 以前饭菜只凑合吃饱，如今呢，顿顿荤素搭配，财经稀缺，口味合适，两话实在在看得到的，就是重视主持的事。
1: 老人们舒心的笑容源自礼县纪委监委全程监督统筹推进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2026年以来，县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范畴，成立监督工作小组，聚焦安全风险、服务质量、资金使用、权益保障等突出问题，建立整治重点、责任分工等清单机制，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机构主体三方责任，实行消耗式整改。在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礼县民政局组建工作专班，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并对2025年巡查审计发现的372个问题开展整改回头看。礼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张斌：
3: 今年3月，整治专班分成10个小组，开展全覆盖、周到检查，除消防安全值班人员为持证上岗等少数需协调消防部门专项培训考核的问题外，其余问题均已整改到位，累计追缴违规资金48.09万元。
1: 安全是养老服务工作的底线。今年以来，在礼县纪委监委持续跟踪督办下，县民政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管局，对全县25家养老机构开展3次安全隐患排查，所有隐患都已交办并限期整改。监督不只盯着资金和安全，更盯住责任落实。针对部分敬老院管理不规范、服务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礼县纪委监委督促民政部门全面推行院务公开，统一设置公开栏，公示工作人员信息、入住人员情况、财务收支明细等内容。这些变化，老人聂兴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4: 摸清楚，我心里凉堂，我们过得舒服。
1: 为推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礼县民政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监管支局、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分别就食品安全和预收费监管出台专项文件，同时牵头起草《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草案，制定养老机构陪餐工作制度，明确陪餐人员堂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礼县城头山镇纪委书记严克伟：
5: 陪餐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从检查式管理到体验式监督，陪餐制度是倾听民生的窗口，检验服务的标尺，也是连接人心的纽带。
1: 一餐热饭暖人心，精准监督护晚年。如今礼县养老机构餐桌从只求吃饱升级为吃得舒心、吃得营养，管理从松散粗放转变为规范透明，服务从基础保障迈向暖心提质，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礼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刘颖：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监督工作，重点看制度有没有严格执行，问题有没有彻底整改，老人们满不满意，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矩严肃

0: 追责问责，让每一项措施都实实在在落到老人碗里，暖在老人心里。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失眠少年这一首夏夜芦苇。那说到失眠少年，他们的这个队名呢，是因为主唱杨静仁因为三点钟自己的未来各种迷茫所困扰。而关于英文当中的这个 child no sleep child， 对，会觉得翻译成小孩太过于幼稚，所以用少年来代替了。而至于他们的很多的歌曲，大家会发现都和夜晚有关哈，这个夏夜芦苇也是如此。因为杨静仁在创作的时候，灵感也常常来自于夜深自己失眠的时刻，睡不着，躺着就会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因为对于这种音乐创作者来说，总会有一些旋律啊、歌词啊从脑海里面蹦出来，慢慢的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新的创作。所以去听《失眠少年》，太多的都是描绘的在他们的歌里面的是夜晚的这种境况和境遇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这首土拨鼠音乐榜来听 Moonbeam Moo Band《法兰西斯宾馆》。

一直都说啊，在葡萄不愤怒的歌里面有小红帽啊、匹诺曹啊等等这些童话的意象，但是呢往往这也表达的是他们自己内在的一种状态吧，也是他们年轻的外表之下会有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憧憬哈。而这一首世纪开心园算是属于葡萄不愤怒的在音乐里的那个乌托邦的世界，好像每一支乐队哈都会有一个代表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在音乐的那个世界里的乌托邦的世界的一个代表歌曲。那在葡萄不愤怒的这一首世纪开心园的这个乌托邦的世界当中，一切对都可以是错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去追求的。总之呢还是那一句话吧，年轻勇敢去追。来听葡萄不愤怒世纪开心园。

酷暑音乐榜当中和大家推荐到了很多的这些可能以往哈还不常接触到的这些乐队乐团所带来的单曲或者是专辑啊，可能白日密语也是其中之一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这首陈粒当我在这里。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宁静和郁可唯的一个感应和一个想象吧。而其实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呢，郁可唯也是充满了一种颠覆性的城市，从我们所熟悉的曾经的那个邻家的女孩变成了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点点危险气息的一种状态里，就感觉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童话故事里的原始丛林一样，满地呢都会有着带刺的一些枝蔓，然后你需要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冒险。来听宁静郁可唯 Invisible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

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东向北，从回龙路到苏北线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很多人在身边的热闹，害怕独处，害怕不合群，而现在只喜欢取悦自己，只想享受一个人时候的自由。没人不喜欢自由，那种绝对的时间自由、空间自由、情绪自由，是你身边哪怕多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每个人想要的自由也都是不同的，有人觉得自由就是舒服自在，是没人打扰，睡觉睡到自然醒，是周末自己一个人在家追剧看电影。也有人觉得自由是精致生活，是严格自律，是定期做大扫除，是每天早起坚持健身锻炼。但不论是哪一种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要遵从本心，都是有趣丰盈的。也可能会有人问，一个人的时候不会觉得孤独吗？当然不，因为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正在陪着我自己。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大概就是既能享受得了身边人来人往的热闹繁华，也能妥善安顿一个人的自由时光。希望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拥有独一无二的快乐。那今天和各位分享了关于

单身的这件事儿，无论你是享受自由，享受单身的状态，还是说没有遇到你生命当中你认为对的那个人，或者让你有好感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现的话，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因为身边的其他人都恋爱了，于是你就盲目的去寻找那个人。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和单身相比呢，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种状态，你都要开心，都要幸福，都要热爱生活。没有说固定的20多岁你就必须谈恋爱，也没有人说你20多岁不谈恋爱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在我看来，无论你做哪一种选择，只要你是开心的，那我就一定会支持你。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单身这么久的时间，真的遇到过让我怦然心动的男孩，但好像有的时候缺少了那份心安吧。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然后一遍遍地跟我确认说，你怎么一直都不找男朋友呢？回到老家的时候也要被人质问说，是不是你要求太多呀？我不会一遍遍地解释或者否认，而是用淡淡一笑来回应。曾经有朋友问过我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轻易地谈恋爱了？我直接扭头望向他，淡定而不失尴尬地说了一句，好像是这样。当然这一类也包括我自己。而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有了确切的答案，

比起恋爱过程当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儿，或许有些人看重的是那些没有结果的结局，害怕失去，害怕伤害，害怕承担不了最后的后果，于是拒绝了一切开始。但有的时候把一件事情只看重结果，是不是我们的想法应该稍微改变一点呢？我觉得结果这事儿只是最后的一个结局罢了，我们要注重的是过程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谈恋爱嘛，就是我们在积累经验的时候，也要感谢那些经历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人，也要感谢那些生命当中出现的人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0: 天气，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还记得一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吗？然后后面的《流金岁月》，其实呢，都在向我们诠释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我觉得用"独立女性"再恰当不过了。《流金岁月》里的蒋南孙，他出身富裕家庭，无奈后面父亲因为家道中落，外人看似是指不沾阳春水的他，凭自己在职场上的单打独斗，给父亲还清了债务，也安置好了家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他一直在和内心对世界的不认可说不，也对奶奶的思想说不，对爸爸提出的相亲说不，对小姨职场上的帮助说不。因为他的心里清晰地明白自己不要什么，所以敢于拒绝。相比依靠其他的，依靠家庭，他更愿意选择依靠自己，

再比如我的前半生当中的唐晶，一步一个脚印儿，无论是职场还是恋爱，相比迎合和讨好，更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敢于选择，也敢于放弃。一个普通女生凭实力进入公司，在上司兼男友的贺涵的引导下，一步一步爬到和他相平的位置上。在闺蜜罗子君被离婚的时候，还能够底气十足地和罗子君说，她能够养得起你，我唐晶也能够养得起你，天底下能够挣钱的可不止陈俊生一个。直到后来得知贺涵爱上了罗子君，唐晶理智地脱下戒指，平淡地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一个女孩的单身故事，那第二个部分呢跟各位共同分享了独立女性。我想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向往的身份一定是多重的，有事业，有个性，能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能靠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我呢和你们一样，也在不断向那个阶段努力，努力成为我理想中独立的女性。我觉得独立不是一件嘴上说说就可以实现的事儿，要努力赚钱，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要不断接受新的知识。我想真正的独立女性啊，就是自由地选择感情，不卑不亢，一切凭心而活。独立自应该是来源于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里显示的满格电，能够满足于生活的余额和脑袋当中日益剧增的知识吧。

所以今天想分享这样的一期节目，告诉各位，无论你在生活当中或者感情当中，千万不要把爱情当作你生活的全部，也千万不要因为一段感情放弃了自己本身的生活社交，而是应该有了另外一半，有了一个对的人，你也要不断的去提升和步，而你在原地踏步，这样久而久之两个人可能就会分开吧。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话。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5.3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5.3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3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2位学者5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7.6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20000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3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5、6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3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啊！数一数啊，这6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

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78.4%。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0: 戳戳的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鹭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鹭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儿，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 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

0: 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哎，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即便摆摊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好， 国生开讲就先和大家讲。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

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吴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着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鹰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鹰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

0: 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镜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镜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友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友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不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能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友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

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的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洗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

0: 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有话题特别火，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前段时间正好就是和我心坎子上了，说我退了一件衣服，然后快递小哥打电话说：“你好，取件码是多少啊？我先把单子录进去，省时间。”我一想，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跑那么多件不容易啊，就给人家发呗。结果呢，我把那个码发了，发完他消失了。这系统显示啊，退货运费险已失效。我还倒贴，亏了一杯奶茶，这叫退货亏损险。那一刻我明白了，在系统和快递员之间啊，有一个看不见的传送门，我没赶上。其实我这算好的，只是损失了运费险。有个网友说呀，他也是提前给了取件码，结果快递员三天没来，在线云揽收。你问快递员，你说什么时候来拿呀？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他这个快了可能是半个小时啊，也可能是三天之后，然后第四天你的包裹就找不着了。这姐们儿一下子懵了呀，赶紧找商家去。商家说你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我们查了，那个收件的快递员是临时工，他不干了，而且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万一你给了他一块砖头呢？您这叫什么？这钱货两空啊！货不见了，钱也回不来了，还搭进去一个悬疑剧情。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取件码啊，它不是一个开门密码，它是潘多拉魔盒的钥匙。你把码一给。在系统层面，你的包裹就已经坐上火箭飞到半空了，它已经在数字世界完成了投递。大伙儿不要忘了，取件码泄露的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包裹容易被冒领。提前给取件码，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到，人家直接去驿站把你东西提了。你以为你退的是货，其实人家提的是你的盲盒，你还在家里等退款呢，那边已经有人拿着你的退货商品上二手平台开箱去了。当然啊，大部分快递员都是好人但是咱们不能赌人品，就像你不能因为见过好人你就半夜给陌生人开门，对吧？所以说这个热搜它也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边全是坑，而且坑坑相扣，环环相连，比密室逃脱都严谨。那商家说了说你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显示你的订单已揽收，这时候你才明白，取件码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快递界的死亡笔记，以为你只是发了一串数字，实际上你是签了一份我同意我的包裹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量子纠缠的协议。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说了，那我不提前给码，快递员非得要怎么办呢？可以先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在法律层面上，快递交接的瞬间风险才会转移，但现在的情况是取件码一旦录入，后台系统就亮起了绿灯，

你去联系商家退款。商家一看后台说烂收了呀，你找快递去。这时候举证的压力就全到你身上了，你得这步你下楼把那快递寄走呢。所以说这类血泪的教训啊，总结出了一个生存法则，就是不要提前给取件码，你就把它当成你的银行卡密码啊，当成你手机最后1%的电，把它死死攥在手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仪式感，这是对运费险基本的尊重啊。所以下次快递员再火急火燎的给你打电话问你取件码多少，你就像个霸总一样慢慢悠悠的啊，充满智慧和掌控力的说，咱们当面面谈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中招了也不要太难过啊，因为至少你获得了丰富的维权经验呐。接下来说的这个消息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听了会觉得天塌了。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哎，要注意了。说北京啊，有这么一位张女士，最近他们家孩子突然腹泻不止，还伴有咳嗽。一开始啊，家里人各种排查啊，孩子是不是吃坏啦，是不是着凉啦，肚脐眼冰着啦。最后排查了一圈，哎，凶手找着了。就是那孩子每天都背着的那个可爱的吸管杯。那张女士崩溃了，那杯子我天天给她洗呀，每天冲完就盖起来，多干净啊。但是当张女士把那根吸管拆开，把接口处的硅胶圈抠出来那一刻，家人都傻了。那接口处啊，布满了黑色的霉菌，这哪是水杯呀，这是致病菌的五星级度假村。哎，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吸管杯这个东西啊，它算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伟大发明啊，结构呢却比你的工资条都复杂。吸管里头弯弯绕绕啊，有重力球，有硅胶圈啊，你以为你在清洗，那细菌在角落里边就偷摸看着你。哎，现在别忙活了，你又刷不着我，你洗它何必呢？这时间一长，吸管里边就积了一层膜啊，滑溜溜的细菌呢在杯子里边开 party。这细菌和霉菌最喜欢什么环境呢？温暖、潮湿、密闭。而吸管杯内部啊，正好齐活。你每天喝的不一定是水啊，有可能是细菌的泡澡水。他有人说了，我就装白开水，纯的，那能脏哪儿去？啊，这好比你问，说我每天都在卧室睡觉，我不出门，这床单怎么变黑了呢？吸管杯的结构很复杂啊，死角多。长期潮湿啊，这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而且你每次喝水，你嘴里的唾沫星子啊、食物残渣，还有早上没刷干净的那点牙缝里的灵魂，你顺着这吸管倒流回杯子里了。哎，夏天天一热，杯子里边这温暖潮湿啊，密不透风，这条件都集齐了啊，这细菌在里边就开 party 了啊。所以说你喝上一口提神醒脑，喝上两口肠胃开始造反。啊，专家说了。吸管里藏着的那都是肠道致病菌天团啊，有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菌，喝下去反正都是急性肠胃炎，就让你在马桶上面你就思考人生去吧。啊，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霉菌啊，比如什么曲霉菌啊、青霉菌啊，啊他们那个孢子啊会顺着水雾吸到你的肺里，重则呼吸困难。哎，你有一朋友说了，说太吓人了，那我就不用吸管杯了呗，我改长口杯可以吧？哎，可以啊，但那玩意儿容易洒，所以说也不是不让你用啊，你用的时候你注意点啊。另外呢，你用之前啊可以深度消毒一下，比如烫一烫，对吧？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吸管杯，就记住了啊，即用即洗，定期深洗啊，不要等杯子有味儿了你再洗。你就像感冒已经发烧了，你就开始想起保暖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晾干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潮湿才是细菌最爱的环境，你要是洗完直接装回去，那不叫清洁，那是给细菌安排二次入住。而且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啊，建议每3-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变色就赶紧扔了啊，发黄了变味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
2: 要说现在啊，这个朋友们是越来越精细了，家里边家家户户的这很多都养宠物啊，你甭管养什么啊，养着小猫啊、小狗啊，有想养个小王八啊。我见过在家里边养那个什么，养的看毛色、看品相、看血统。现在不一样，现在啊买狗开始讲。

啊，就色号了。说哈尔滨的张先生把朋友圈刷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哎呀，那小毛色啊，那视频里边不灵不灵的闪着金光啊，那香槟色多高级啊，这以后你还得分什么奶茶拿铁色呀、燕麦米白色呀、高级什么莫兰迪灰，你看吧，以后肯定的。反正张先生一看很心动啊，一问价格1400块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架不住喜欢呢，全款加运费直接转账。咱讲话了，哥们儿，微信朋友圈买东西那是什么渠道啊？你不觉得就像在路边摊买 LV， 买回来的蛇皮袋子也有可能它就是蛇皮袋子吗？显然啊，张先生已经上了头了，没有功夫想那些，就是喜欢。没过几天啊，这小狗到了啊，打开笼子一看，嗯，这小狗的颜色好像比视频里边浅了一点啊，问商家怎么回事，商家说这个灯光的问题啊，灯光问题。张先生一想说也对啊，我自己发照片也得 P 一下子嘛，那狗开个美颜怎么了，理解啊。商家还特意叮嘱说7天之内千万不能给狗洗澡啊，千万别洗啊，洗了就不漂亮了。那张先生一想，人家专业卖狗的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啊，听人家的准没错，就每天看着这小狗，心里边还念呢，说再忍忍再忍忍啊。终于熬到第7天啊，兴冲冲的给小狗洗了个澡，哥们儿当场傻眼了，香槟色没了，哎，掉色了，变成白的了。大哥可能这辈子没想过啊，自己花1400块钱买的不是狗，买了一块遇水显色布。最搞笑的是掉色之后啊，商家失联了，张先生反复联系卖家，对方根本不回，最后电话直接变成空号了。哎，很标准的结局，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啊，说消失就消失，绝不含糊。后来呢，有业内人士出来揭秘了，说这个呀叫化学染料伪装术，哎，这些不良的商家就是用廉价的化学染料把普通小狗啊，也有可能告诉别人是染色康乃馨的。你说这商家是不是很损？他为什么告诉你7天不要洗澡？因为7天之后你就发现真相了啊？不是，因为7天之后啊他就跑路了。那微信转账啊，人跑路，你连个投诉入口都找不着，等你发现啊，人家早就拿着你那1400块钱去染下一只狗了，说不定人家那染料都是批发的啊，那一桶染料能染100多只狗。所以说啊，人家不是消失了，是完成交付了，交付的不是宠物，是一堂生动的防诈骗教育课呀。以前啊，买东西我们最怕的是实物与图片不符，现在更高级了，直接是实物会自己变更。而且这事儿最让人难受的还不只是被骗钱，而是被欺骗感情。就像是你点了一份黑椒牛排啊，吃到一半了，发现其实它是调味调得很像牛排的豆腐。以前的骗局啊，好歹还讲究个暴力啊，直接骗。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让你体验。我建议啊，以后咱们如果买狗的话，得带点职业装备啊，比如说你得带瓶卸妆水啊，见面先不要着急付钱，你拿那棉签蘸点卸妆水，往那小狗腿上你抹一抹。啊，或者咱们直接带个专业理发师去，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这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漂的啊。汤尼老师一摸，哎呀哥们儿，你这狗这发质不行啊，药水用多了，做个护理吧。近日啊，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啊，对方的核心诉求是竟然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啊，不少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唐朝可移动文物高达342万多件，占全国总量的6.25%。从陕西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金银器，到锁阳城遗址，
保存完好的唐代古城形制，再到晋阳古城这一世界唯一可以完整展示唐代都城

布局的大型文化遗址，每一处遗存都是唐代真实存在的铁证。虚无主义者无视一切考古实证，一切史料记载，仅凭主门必须以事实为盾，以法律为鉴，以教育为基，果断出击，坚决遏制。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呢。这帮人的脑回路啊，他是只认老的不认好的啊。他们说历史上没有唐朝啊，但是在夏朝之前却可以有虞朝啊。那证据呢？没证据，反正就是有啊。最近云南昭通11岁的男孩离家走失啊，跳进玉米地之后呢就消失在了监控里啊，引发全网关注。孩子的表姐赵女士表示说，孩子小豪啊找到了，这孩子躲在了一处空置的民房里边啊，就他自己。这套房子呀原本有人居住啊，只是房主呢暑假外出啊，他就偷偷的躲到了房子里了。小豪在房子里边靠着煮面条炸土豆充饥，他随身带着一部无卡手机，因为之前连接过邻居家的 WiFi 啊，于是就在里边玩手机啊。说找到之后呢，这孩子精神状态还挺好啊，就是饿瘦了点啊，回家会好好教育他的。赵女士还表示啊，也要提醒大家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批评，不要冲动出走，既让家人担忧，也让自己置身险境。通过此前的报道我们得知啊，赵女士说呢，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喜欢玩手机，曾经被批评之后啊，拿走手机躲到别处去玩去啊，但是通常会在晚上回家。之前呢那一次是外出之后晚上仍然没回来啊，奶奶以为和以往类似，所以就没有立即重视啊，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看好孩子。记得给邻居家补上土豆啊。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啊洋行派出所一名年轻的民警，因为一次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啊这个调解意外火了。在点赞这名民警耐心调解之外呢，有更多的网友追问说，一道菜不合心意何至于报警啊。根据报道，日前啊，一名顾客在上海某家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边有土豆，他们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不该放土豆啊，餐厅此举呢属于是不上欺诈。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呢同意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那大盘鸡是否正宗啊？当然可以讨论，一道菜合不合口味也可以商榷，但是餐馆已经明码标价，菜品中放土豆也不构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仅仅因为实际菜品与个人认知不符就认定店家欺诈，显然站不住脚。退一步说啊，顾客对餐品不满可以和店家协商啊，也可以拨打消费热线咨询投诉，仅凭主观臆测显然构不成报警条件。我支持啊，这事儿确实是不至于到报警的程度，但我之前说了，我确实碰到过辣椒炒肉放糖还勾芡呢，这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昨天我刷视频看着一个事儿啊，说有一网友出去吃饭，吃什么呢？傣味餐厅啊，就傣族嘛啊，酸酸辣辣的啊，是傣味餐厅，结果最后那个味儿不对，而且是非常不对，网友就不干了啊，找老板过来理论。老板说，你呀可能没吃过正宗傣味儿。网友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是个云南人，他是个傣族。这到这儿，老板就承认自己做的有问题，协商一下，对不对？就可以了嘛，对吧？老板说，云南菜分很多种，你从小吃的一定不正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7: 大家好，我是君毅。
6: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7: 对
6: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7: 是，
6: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7: 没错，
6: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7: 是的、
6: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7: 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6: 对，
7: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6: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7: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6: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7: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6: 对，它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7: 没错，
6: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7: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6: 啊。对，
7: 就是你到
6: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7: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6: 啊，
7: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6: 结束你的生命，
7: 祭天。

0: 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 嗯哼，
0: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0: 当时的一
1: 个
0: 习俗
1: 传统，
0: 但是我忘了去第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是啊，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0: 跟大家，
1: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0: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0: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 物价都很美丽。
0: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 哦，
0: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可能，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 那吃的好不好吧？
0: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在市区
1: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张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对那么寿达，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王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因为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买联票
1: 价格70-80，
0: 70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儿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 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

0: 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路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得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你是有早市的习惯是吧？
0: 对，这就我要说的啊。
1: 5点。
0: 5点说晚了。
1: 5点到4点。
0: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 是从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会，
1: 对对对，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早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早市上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2: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1: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2: 是早一些，应该是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1: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2: 对，
1: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2: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带着籽儿。
1: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2: 对，
1: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2: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1: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2: 啊，
1: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2: 调值没那么低，
1: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2: 啊，
1: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1: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2: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1: 哎，
2: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1: 当地的特色的，
2: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种
1: 显族的一个特色美食
2: 法，
1: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2: 什么？
1: 蓝莓。
2: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1: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在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2: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1: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2: 是，
1: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2: 啊，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1: 对，就是你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2: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撑开，
1: 对，摆的好不好看，
2: 要一缕一缕的，
1: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2: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1: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2: 我在丹东吃过。
1: 你觉得好吃吗？
2: 我觉得它不是好
1: 粘锅大锅菜，
2: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1: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它不像，比如说，
2: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1: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

0: 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
0: 啊！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说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0: 但是在十点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
1: 嗯，
0: 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
0: 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其实好多小
0: 的，它
1: 的
0: 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1: 是
0: 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
1: 嗯，
0: 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1: 嗯，
0: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随
0: 地 KTV 的
1: 随地
0: 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

0: 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
4: 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党的二

0: 世界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

0: 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 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

0: 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
11: 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

0: 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干鱼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
4: 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9: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8: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

0: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
1: 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作者说，在给这本书起名字的最开始，我们本打算用“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假若这本书是你找回自己的航班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也能在合上书本的时候，在旅程的最后找到生活的动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但后来我们发现，最好的自己并不是将来时，也不是一个祝愿，它是你本该对自己的认知，也是你善待自我的每一刻的感受。你是最好的自己。书本当中一共有21个故事，说不上哪里特别惊艳多彩，但是呢，每个故事都会有一个瞬间，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小小的总结，让你觉得很惊喜。比如说第一个故事，主人公叫做 Z， 在书本中作者用第二人称的形式写作，但是读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矫情。娓娓道来的叙述，把主人公的故事和笔者与他的友情柔和得很好，也让我忍不住在一个晚上看完之后，把这个故事好好回味了几分钟。还有一点呢，可能很多的读者会觉得我们这本书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年纪不太大，可是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和总结呢，却很精准。有一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桥段，经过作者的轻轻巧巧的一说，

0: 你在看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点头，哦，原来就是这样。书本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角色和小人物，可能让你在阅读的时候一会儿让你气得牙痒痒，一会儿又让你生出一些同情与心酸，一会儿你觉得很有共鸣，一会儿你又觉得很受鼓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本《你是最好的自己》，也很想来问问各位，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在哪些时刻你100%的相信过自己吗？今天来给大家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安静。书的序言让人记忆非常深刻，里面有一段写道，很多人问我俩为什么总是充满正能量，自己却常常觉得活得很憋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善于欺骗自己的高手，明明在生活中经历了无数让自己感到愉悦的大小事，却习惯性的
1: 直接。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其实体悟幸福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快节奏的生活，身边不停进步的人，以及你的那份修修改改仍不被肯定扔进垃圾桶里的策划书，都令你在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想告诉你，你所经历的，有人同你一样在经历。你的迷茫，你对自己不够优秀的自卑，都有人理解。如果此刻你的生活遍布乌云，晦涩苦闷，那么请你为自己点一盏灯，从心底并发出阳光来，也坚信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天。在这一切来临之前，你要拿出的是体悟幸福的勇气。书上说，你成为今天的你，一定是因为一些事的发生，它们或大或小，一定在你的记忆中留下了烙印，而之后所发生的许多事，都能在这些烙印当中找到最初的源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像一本书一样，有的厚重，有的呢轻一点，这都是生活的馈赠。也正是因为他们雕刻了一个今天的你，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过好每一个今天。因为你对自己拥有的时间的尊重呢，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昨日之日不可留，你可能懊恼昨天打翻了咖啡，却也拯救不了白衬衫沾上污渍的事实。你能做的是在今天为自己倦惫的身体热上一杯牛奶，为窗外叮咚谱曲的雨备上一把伞。每一个美好的未来都是由一个美好的今天构成的，这一个个没有虚掷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今天，正在为你勾勒一个闪光的未来。这里是小野读书，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杨洋和张浩辰的作品《你是最好的自己》。

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一共有21个故事，书名叫

你是最好的自己，节选。很多年前，你放走的那只蝴蝶，或许轻轻扇动翅膀，就激起了未来属于你的那一整片海洋。其实，大学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影响，不是那个为你敲开就业大门的毕业证，而是能给你建立一个磁场，让你遇见怎样的人，而成为怎样的人。人生这条路，无论你走到哪里，身后有人追赶你，远方有人回头找你，已是最大的福分。50分的你，只能得到50分的回应，而很多时候觉得生活辛苦，是因为总在以50分的状态答100分的考卷。不要问你的坚持可以为你换来什么，而是你现在可以做的是否已经做到最好。只有这个阶段完结，才能走向下个未知的命运。如果想哭，就把自己当做一朵会情感世界里失望，就把对方当做你的所有，把自己当做对方的一部分。如果不知道能成为怎样的自己，那现在就先做你能做好的事。我们都把焦躁的情绪放一放，先往幸福的方向去吧。当他不喜欢你，你故意漂亮地出现在他身边是没用的，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你隔三差五发的你在干什么，在哪儿呢，在他眼里跟售楼短信的性质是一样的。你跟他斗嘴做相同的事，他会觉得是他光芒万丈，而让你自愿靠近他的。你在状态里更新的小心思，他是看不懂的。你哭得死去活来，他也是不痛不痒的。他是你的生活背景，而你是他的甲乙丙丁。人的感情是有限额的，不可能照顾到身边所有人。你对所有朋友都是一个样子，那所有的朋友对你就也是一个样子。没有最好的真朋友，也没有最差的假伙伴。真正的朋友就如同每天早上的闹钟，几百遍你对他又爱又恨，可就是离不开他。

0: 你生命中有两个离不开你的朋友，那就够了。身边的人事大多存在变数，你根本无法知晓此刻的拥有下一秒是否还存在。最稳定的安全感其实是对自己的依赖。有人因晴天而开心，因雨天而沮丧，被外界牵动情绪，靠他人感受幸福，这些都不能持久。唯独自己心里对自己的认同才是最牢固的满足。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一些片段，前面也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呢，一共有21个故事，都是非常感人和励志的。另外呢，还有100多张摄影的照片和创意的插。一个人呢，都曾经遭遇过拒绝，遭遇过失败，也遭遇人生中的各种不快。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比如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努力，甚至会觉得世界上会不会没有人爱自己呢？但是当你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在今天做下的每一份努力，每一件事情都会成就一个未来更好的你。你更要相信你就是最好的自己。不管现在你遇到的是晴天、雨天还是多云的天气，要记得努力做自己的小太阳，这样的话不畏惧的未来你也可以拥有。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杨洋、张浩辰的作品《你是最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话。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5.3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5.3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3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5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7.6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里？

2万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三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5、6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三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呀！数一数啊，这6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呀、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78.4%。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花？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 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
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

0: 吗？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路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路去维权。最终呢，和银路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路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先赔钱，再暗戳戳的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路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路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3: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

0: 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这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哎，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清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 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

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4: 大家好，我是君毅。
3: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4: 对
3: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4: 是，
3: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4: 没错，
3: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4: 是的、
3: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4: 当然，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3: 对，
4: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3: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4: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3: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4: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3: 对，它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4: 没错，
3: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4: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

0: 是活不到六十岁的
1: 啊。对，
0: 就是你
1: 寿命没有这么长，
0: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六十岁
1: 啊，
0: 就你到了六十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 结束你的生命，
0: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这是他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0: 跟大家，
1: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0: 很近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0: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 物价都很美丽。
0: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 哦，
0: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可能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 那吃的好不好吧？
0: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在市区
1: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
1: 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
0: 就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恢宏的。
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联票
1: 价格70-80，
0: 70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儿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

0: 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十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
1: 了，宿华阿姨就管
0: 了，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十点吗？十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五点。
0: 五点说晚了，
1: 五点到四点，
0: 四点可能三点半天就亮了。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是从
1: 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三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四五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九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意。

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开幕，中南林科大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实践团到龙山惹巴拉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5号，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副县长龚彪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街道各单位、社区及社会团体的23支代表队全员集结就位，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共赴这场面向全体参赛队伍庄严宣誓。龚彪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官渡篮球联赛赛事设置科学覆盖广泛，共分为青年组与 M40 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共计16支队伍，M40 组7支队伍，共计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期间将展开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近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组织研究生实践团队在惹巴拉景区开展主题为“艺赋文旅提质乡村”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期间，实践团深入惹巴拉景区开展系统性实地调研，先后走访湘西土家族建筑陈列馆、土家织锦展馆，全面摸排当地土家族传统建筑文化、民俗资源禀赋及非遗产业发展现状。实践团队还专程拜访中国土家织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代娥，刘代娥大师现场演示传统织机织造工艺，并围绕土家织锦的织造技法、文化寓意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还详细介绍了当前非遗技艺保护、人才培养、创新转化等工作现状与难点，让实践团成员全面立体掌握土家织锦非遗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短板。
1: 我们这个一定为这个久久为功啊，实质发力，把这个土家织锦弘扬好、传播好。
0: 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我县与来凤县交界的油水河水位出现明显上涨，浑浊的河水奔腾流淌，河面进一步拓宽，我县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安全渡汛。据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我县与来凤交界处县城段水位为443.35米，距离警戒水位447.85米尚有4.5米。面对水位持续抬升的趋势，相关部门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动态，强化水文监测预警，加密水位频次观测，第一时间传递水情信息。同时，相关部门加大河道沿线巡查力度，对沿河低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岸边、河滩区域，切勿靠近涨水河段，注意出行安全。8月3号，湖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全省新增8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县惹巴拉景区名列其中，成为湘西州此次唯一入选的景区，这标志着我县文旅品牌建设再上新台阶。
2: 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省市两级评定委员会严格评审，凭借独特

0: 土家族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旅游服务品质脱颖而出。惹巴拉景区位于龙山县苗儿滩镇，覆盖捞车、六合数比三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惹巴拉在土家语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景区现存明清时期的土家建筑群、白首堂、古祭坛等历史遗迹，拥有土家织锦、白首舞、东东葵等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 天然博物馆、独特的三山套三河、三河绕三寨、一桥通三峪景观格局，让这里成为武陵山区保存最完整、活态传承最有力的土家文化核心区。
1: 这次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是对我们多年来保护与传承土家文化、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惹巴拉，爱上惹巴拉。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的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开田，只见他猛地朝暖暖扑过来，抓住暖暖的身子就捶打起来。暖暖自始至终没有抬手

有防护，更没有反抗还手，就那样任凭开田捶打着。正在院里哄丹根不哭的开田娘听到响声不对，跑进门一看，一边朝儿子惊叫着：“你这个狗东西疯了！”一边扑过去保护儿媳。开田这时才住了手，暖暖已是满脸的血了，但他既没哭也没骂，甚至也没抬手去擦脸上的血，只是将身子倚在背后的墙上，努力让自己站着，目光冰冷地瞪住开田，牙紧紧咬着。一个狗娃子发啥疯？你凭啥打人？暖暖也忙了一天，才刚刚回家。开田娘边心疼地叫着，边拿起门后孙子的一只鞋朝儿子肩头上抡打过去。开田只好气羞羞地向门外走了。暖暖，孩子，暖儿，你别跟他个犟驴一般见识，娘知道是他不对，娘一定给你出气。开田娘这时走到暖暖身前，一边擦着他脸上的血，一边劝慰着。暖暖仍然啥也没说，只是拨开婆婆的手，走到床前，抓了几件衣裳抱在怀里，然后向门外走去。暖暖，你要去哪儿？长脾气，我让他晚点跟你低头认错。暖暖无言地挣开婆婆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去。丹根还在院里哭，可暖暖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又走出了院门。邝开田，我现在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暖暖当晚就住在楚地居的一个房间里，他把门插上，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听见了婆婆的脚步声和她的喊声，也听见了丹根的哭声，可他一概没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疼痛，一边在心里痛楚地回忆开田捶打他时的凶样。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挨打，打我的竟然是你邝开田。你觉得你受了伤害？邝开田，你受了伤害？第二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去了赏心院。值班的保安员看见他进来，有些诧异：“这样早啊，暖暖姐。”暖暖点头含混地应了一句：“有点急事儿。”在赏心院，薛传新给暖暖留有一间办公室，可他平时很少用，至多是进去坐一下。现在暖暖打开这间办公室，进去梳洗了一阵，把自己收拾得和平日一样。员工们吃早饭时他也去了，大家看见他都略略有些意外。薛传新问：“咋不在家里吃？”暖暖努力一下忙着接待。中午快吃饭时分，婆婆带着丹根来了，保安员把奶孙俩径直领到暖暖的办公室里。婆婆一见暖暖就说：“我已经把开田那个狗东西骂了一顿，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回家吃晌午饭吧。”暖暖说：“娘，你快领丹根回去，我这有事儿，饭就在这里吃。”婆婆见她声音平静，以为她已消了气，就带着丹根回去了。可晚饭暖暖还是在赏心院和值班的员工们一块儿吃的，他依旧吃得很少，那股气还憋在心里。邝开田竟能打我，你为啥不问问我为何那样做？为啥不问问？沾湿灯
你已经不是人了，你侮辱了

0: 人还要再来害人，你还有没有一点点良心？我真恨不得杀了你。天黑之后，他让一个负责客房卫生的姑娘去楚地居找青葱嫂，从那儿抱来了一副铺盖，他决定就睡在这边的办公室里。铺盖抱来不久，开田娘就又赶了过来，低声劝着：暖暖，哪能不回家睡呢？但跟夜里要是闹人咋办？娘，你回吧，我想睡在这里，想想我遇到的事儿。丹根要是闹人，不是还有他会打人的爹吗？老人看劝不动儿媳，只好叹口气，转身慢慢往家走。薛传心看暖暖要睡在赏心院，就笑着过来说：是和开田主任生气了吧？要我说呀，这开田主任傻嘞，和这样漂亮的媳妇儿生什么气啊？不怕他跟别的男人跑了呀？第二天早饭后是规定的离别表演时间，暖暖原本是不想出去再摇黄旗示意表演开始的，可怕别人看出他和簇拥着由湖边走过来时一脸的冰冷，眼神中甚至还带了股肃杀之气。暖暖看的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你倒越演越像个叫人害怕的真楚王了。一连几天暖暖都没回家吃住，这期间青葱嫂和九鼎的媳妇慧玉都来看过她，劝过她，两个人全不知道她和开田为啥生气，但都劝她回家吃住，可暖暖始终没点头答应回去。她旷开田打了人就这样罢了，我这会儿要是回去，不是助长了他的气焰，不是让他以为打了也就打了。不过一连几天不回去，暖暖也确实想家，担心丹根能不能吃好睡好，担心公公的病，担心婆婆受不了家务的劳累，还有楚地居里的事儿，全让青葱嫂操心也不行，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来下决心才成。暖暖这时心里想，只要他旷开田来认声错，说我不该对你动手，自己就立马回去。可开田一直没有出现，后来那几天暖暖已变得非常留意人的脚步声，他心里开始期望从中能听出开田的脚步声，可是没有，一直都没有。邝开田，你的心可是真硬，你打了人还能一点错都不认。这个时候暖暖开始去想，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有责任，如果早把詹石凳逼迫自己的事给开田说了，他也许不至于生这样大的气。这种事由詹石凳给他说，对开田的心肯定是个刺伤。作为男人，他发一发脾气也不是啥不得了的。
1: 不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这一天快晌午时分，暖暖借口找青葱嫂合计事情，回了一趟楚地居。他想，在那儿不管碰上谁，只要对方再劝自己回家，自己就可以就接下脚，顺势回家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走到距楚地居大门十来步远的时候，忽听院子里边传出了开田的快活笑声。哈哈，你这个悠悠可是会给我戴高帽子。暖暖闻声一愣，不由得停了脚。悠悠咋会在这儿？暖暖知道，悠悠这个年轻媳妇平时好吃懒做，常爱和男人们脚缠在一起打情骂俏。传说嫁来楚王庄前就已经打过两回胎了。看，暖暖也就没说什么。这会儿忽然听见他和开田在这楚地居里笑着说话，就不由得吃惊了。
1: 我这咋是给你戴高帽？我这是说的实话。
0: 悠悠那分明带了献媚的声音又响起来。
1: 自从你上任后，咱楚王庄确实是天格外蓝，水格外清，家家的钱袋子都当啷当啷的响起来，连狗的叫声都比过去威风了许多。大伙都说，没有你，楚王庄就不会有美好的明天。
2: 好了好了，直说找我有啥事儿吧。
0: 这是开田带笑的声音。
1: 俺就是再想要三间房的宅基地。
0: 暖暖不想再听下去，转身刚要走，青葱嫂这时恰好出来了，看见暖暖，急忙上前扯住暖暖的胳臂说：
1: 哎呀，好妹妹，都到这里了，还不快回家看看单根？我每回看见

0: 那娃娃都听他在哭着要找你嘞。说到这儿，转向院中喊：“邝主任，快来迎暖暖回家呀！”院中的说笑声这才停止了。暖暖扭头朝院里扫了开田一眼，见他脸上的笑容还没消退，心里就又有些难受。可是他实在不想放弃这个回家的机会，自己扑过来，暖暖的眼泪就唰的涌出眼眶了。这场风波就这样算是结束了。外人看来，邝家的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暖暖知道，如今的日子其实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由于开田到最后也没有任意拒错，暖暖心里一直结着一个疙瘩。开田呢，很少再同暖暖主动说话，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有时是对其他村人发，有时是对参加离别表演的人发，有时是对小丹根发。暖暖也没再理他，只是照常去赏心院上班，到楚地居帮青葱嫂处理有关事情。到了责任地里有活要干的时候，两个人也会一前一后地去到责任地里。暖暖是亲手干起来，开田则是从村里叫几个庄稼把式来帮着做，自己去别人家的地块里做着检查。到了晚上，开田常常回来得很晚，他不是在这家痴情，就是在那家痴情，有时回来也是上床倒头就睡。暖暖觉得日子变得没滋味了，可没滋味的日子也得过呀。他每天只是按惯性去上班做事，心里再没有快乐可言。人们不仅很少听到他的笑声，连他的话声都很少听到了。往年的惯例，暖暖关了楚地居，薛传新这时也关了赏心院，开始结账。薛传新在回省城过年之前，把当初邝家投到赏心院里的那123000块钱本金退到了暖暖手里，笑着说：“本钱已经捞回来了，明年就要净赚了，好好过个年，咱们明年再大干。”拿到那些钱，暖暖心里略略得到了宽慰。一年多的辛苦到底没有白费，他把当初借村里的那34000元还给了村会计，拿回了借条，把剩下的89000元连同楚地居里这一年赚来的30000来块钱一沓一沓全摆在了褥子下。晚上开田回来要上床睡觉时，暖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住他上床，掀开了褥子让他看。开田把那些钱一沓一沓看了一遍，说了声睡吧，钱就压在他们的身下。开田很快打起了呼噜，暖暖却久久没有睡着。大年初一上午，开田朝暖暖要赏心院大门的钥匙，暖暖不由得问了句：“干啥？”“
1: 演一场离别，热闹热闹。”
0: 暖暖很惊奇，又没有一个游人，演给谁看？
1: 自己看呗，这表演不一定非要别人看不可。
0: 说着就拿着钥匙喊林院的马老四去通知参演的人们。马老四很不情愿地隔了院墙叫：“
2: 我的主任哎，你不是演上瘾了吧？这大过年的，你不好好在家陪老人娃娃，也显得热闹。快去喊人吧。”
0: 开田不高兴地说：“
1: 那人们演出的劳务费谁出啊？薛传新总经理可是回省城过年了。”
0: 老四提醒道：“
1: 干一点事情就想要钱？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这个主任让演的，没钱发，可平日参演的每个人都得参加，谁敢不来

0: 后就加他的摊派款。马老四一听这个，哪敢违抗，只能点头说：“中中，我这就去喊人。你是我的主任，又是我的老板，还是我的国王，咱服从就是。”这大年初一的离别表演，哪有观众？村里人已经看过无数次表演了，谁还有来看的兴致？连一向喜欢看热闹的娃娃们也只顾玩自己的鞭炮，少有人跑过来。所有的参演者都显得无精打采，独有开田演得兴致勃勃。暖暖站在稍远处，不解地看着，不知道开田这是兴从何来啊。先是丹湖岸边的薄冰慢慢消去，既是后山上的积雪逐渐化尽，再是湖边的草地渐渐露出了一些青芽，后是一些山桃树晕了红蕾，跟着便是远喜了的鸟儿返回了山林。春天到底是耐不住寂寞，又袅挪着来到了丹湖西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婚引发的房产纠纷案件。男子在婚前买了三套房，结婚之后呢，这个三套房本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吗？法院的判决出乎意料，稍后我们来关注案情，并请律师来解读分析案件的法理。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7天被骗了56万，内蒙古一女子遭遇了杀猪盘诈骗。这位吴女士通过微信加好友陷入了骗局，结果损失惨重。吴女士加了陌生男子的微信好友，说对方说是相亲对象，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就开始网恋了。一天，这名男子告诉吴女士自己在做副业，可以带你一起赚钱，并给她了一个叫深创投的一个投资平台链接。吴女士试着转了几千块钱，当天就赚了几百，并且提现成功了。接下7天来，她就充值了61.7万多元，又提现了57000多元，但是呢，剩余的都没法操作了，平台说是你的资金流水不够。于是吴女士就向男子求助，男子说让她继续充值。这时候吴女士就感觉受骗了，于是报警，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听音乐猜歌名真的能赚到钱吗？北京的刘女士看到了听歌猜剧轻松赚钱的短视频广告，于是就下载了猜歌的软件，完成任务之后呢，提现了9毛钱。后来她每天花2个小时在软件当中去答题，等准备提现的时候，却发现提现要求突然提高到了要猜对5000首歌。相比较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称之为叫提现软件的圈套，说看似答题越多赚钱越多，但任务是越来越难做，而且始终是无法提现。还有的看视频广告的提现软件要求你看98000个视频广告才能够提现。律师表示传或者虚假广告。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一名无业研究生偷换菜市场商家二维码，获利了3700元，被判刑。

0: 多岁的范某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没找到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五月份，他携带自己打印的二维码辗转于上海的静安、杨浦和普陀三个区，以菜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店铺为目标偷换收款码。这天，一位店老板发现顾客扫码支付了，却没有收到进账，于是报警了。范某被警方抓获，当时他手中仍然有多张二维码准备粘贴。经审查，范某非法获利3700多元，已构成盗窃罪，获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离婚案件引发的房产纠纷。一位男子在婚前买了3套房子，结婚之后呢，3套房子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的房产吗？法院的判决出乎人们的意料。男子婚前买3套房，婚后均加上妻子名字，离婚时妻子是要求要分得60%的房产。经过一审、二审，一纸判决书帮他们完成了对感情生活的清算和重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乔女士和王先生是夫妻俩，有个女儿叫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了全款，买下了杭州的3套房。结婚时候呢，王先生就把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3套房的房本上。后来婚后，两人因为性格有差异，交流不够，产生矛盾。乔女士到法院起诉离婚。她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都是由我来支出的。同时，丈夫也不懂得和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但在王先生眼里的夫妻生活是这样的，自己一直有稳定的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经常的更换工作，两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来不和我商量。女儿也是一直由乔女士认为3套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另外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还应该依法多分，她应该取得60%，同时也请求判令女儿归他来抚养。而王先生则说，买房的时候他和妻子还不认识，后来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夫妻的双方名下，因此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我不同意分割。女儿一直也跟我生活，希望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我，这样更有利于女儿的成长。法院认为3套房产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依法分割。在具体分割的时候，需要考虑到3套房屋的这个合同签订情况、购买房屋的付款支付情况以及税费支付情况等等事实，比较双方对于3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照顾女方权益。乔女士不服就提起了上诉，她认为既然是丈夫一方全额出资买的房，那婚后加了我的名字以及婚后取得了房产登记，也算是对我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理应该是一人一半。二审法院认为，虽然3套房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就意味着各半共同，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将房产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双方对3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且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尚属合理范畴，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那么8岁的女儿判给谁了呢？法官也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孩子表示愿意跟着爸爸。法院一审判决女儿由王先生抚养，乔女士负担生活费，二审也是驳回了乔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一方婚前买了3套房子，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对半分呢？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大家好。
0: 法院酌情确定啊，乔女士可以分得25%的份额，王先生是75%，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判决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虑。第一点呢，就是婚前男方购置的三套房产，这本来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即使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其实这也不构成对财产出资权的一个挑战。
0: 嗯，
1: 但是我们过去讲呢，就是夫妻生活如果经历了多年之后呢，基本上可以逐渐的确认婚前财产的边界越来越少，
0: 是
1: 更多的是共同购置的婚后财产，所以在此时

0: 人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三套房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第二点呢，是双方在婚后生活中所做的贡献基本是相当的，妻子工作得到收入，男方出租房产得到租金，但法院调查收入差距不大，所以不存在一方养家一方不出力的行为。那么此时呢，就认为双方离婚财产的份额分配更应该要看重婚前的财产出资的来源问题。那夫妻其他的财产可以一人一半，但是这个房产要单独进行份额的处置。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酌情判决女方可以分得25%的房产权益，房产证上加上妻子的名字并不改变房产购置时候的出资权，而这个出资权其实对于房产的未来权利继承有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夫妻俩的共同财产也不意味着说双方必须要对半分，这是在未来夫妻双方离婚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的一个引导。
1: 法院认为房产登记是双方共有，因此应当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具体如何的分割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啊。人们可能通常会认为房本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离婚就是得平分，这看来不是绝对的。
0: 对，司法实践当中呢，房本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并不是说符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就一定是对半分。尤其是涉及房子这样价值非常巨大的财产，那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割，因为每个婚姻中的情况各有不同，房子状况也各有不同。那在具体分割时呢，法院是会综合进行考虑的，比如说房屋的合同签订情况、购房款支付情况、房屋的出资来源、税费支付情况，比较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来进行分割。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是在考虑了当时的出资情况、税费承担等，确定了夫妻双方对于这三套房子的贡献程度，做出了丈夫拿3/4、妻子拿1/4的一个判决。那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不成的是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判决，但是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权益的原则进行判。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当中是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那法律条文是基础，法律的本质呢是保证公平正义，因此呢，当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时，就要考虑法律原则，任何法律条文规则都不能说机械的运用，从而违反了法律原则。而公平原则呢，是法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假设这个女儿判给了母亲，判给了乔女士，那这个房产分割还是这个结果吗？
0: 如果这个房子是判给母亲的，虽然父亲是根据法律规定是要支付这个抚养费，但是相对女方而言呢，与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经济收入去抚养、去照顾。那如此一来呢，必然会影响到女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就是说日常生活，同时呢也会增加这种消费支出。那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母亲和孩子更多的一个经济帮助，才能使母亲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不因婚姻的改变而发生重大的变化。那否则呢，绝大多数女性本来在谋生能力上就弱于男性，如果不有所倾向的话，就会造成女性不敢离婚或者是坚决不要孩子。那即便法院真的将孩子判给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呢，只是会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法院判决孩子归女方抚养，自然呢在财产分配上可能会给女方的财产份额比现在更多，对，要保障女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1: 另外这个本案当中，乔女士上诉时认为说，即使是丈夫当时个人全额出资买的房，婚后呢加了我的名字，取得了房产登记，这也是算对我的一个赠与。那他的这个说法为什么没有依据呢？
0: 因为现在呢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是男方将婚前的财产的一半份额赠与了女方，所以女方主张按照一半的份额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从公平角度而言呢，女方确实是分文未出，只是因为和男方存在婚姻关系，让男方才将自己的婚前财产也就是房产加上了这个乔女士的名字。但是呢，这不能就此说认定乔女士就占一半份额，否则呢对于男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1: 另外王先生认为，当时是因为政策原因啊，房产不能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双方名下，这个也不能成为他的抗辩理由吗？
0: 因为这个男方呢，他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一个法律责任。那即便就是说男方自愿将个人所有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对于配偶而言，房屋所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既然男方已经将自己的婚前房产加上了女方的名字，那么这三套房子就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对待，而不是说作为丈夫个人的婚前财产。所以男方的这种抗辩理由是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的。
1: 那如果说是在婚前啊，不是在婚后，在婚前加了妻子的名字，那结婚以后房子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0: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属于双方，它是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但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加名，那一般的情况下呢，离婚时分割财产也基本会参照婚内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处理 的。
1: 嗯，那如果当初王先生没有在房本上加上妻子的名字，那么这个房产就是属于王先生的婚前

0: 前个人财产嘛，是永远属于他个人了。
1: 嗯，如果房本上没有加名的话，那三套房子就是这个男方个人的财产。
0: 嗯，
1: 但离婚时和这个配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女方经济确实困难的话，可以要求男方在住房方面予以帮助，比如说可以让女方居住使用其中的一套房子。
0: 哦，这法院会酌情进行一个判定的哈。
1: 对，
0: 现在有的父母啊，在女儿结婚之前啊，就要求说男方，你得在房本上写上我女儿的名字。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意味着我女儿拥有一半了，是这样吗？
1: 嗯，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案例呢也再一次说明了，就是司法实务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的。
0: 嗯嗯，就在判决的时候会根据很多种情况，根据你婚姻的状况，根据对房子的贡献率等等等等因素，
1: 对，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0: 嗯， 嗯，那婚前的个人的房产在婚后加上这个对方的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嗯，因为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只要是自己出钱购买的个人房产，那即便是加了别的名字也是没有用的，房产仍然是属于个人财产。
0: 嗯，
1: 那实际上呢，这种观点它是错误的。
0: 嗯，
1: 法律上存在一概念叫做赠与，赠与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
0: 嗯，
1: 夫妻之间可以对婚前财产进行一个约定。
0: 嗯，
1: 将个人房产加对方名字的行为，实质上也相当于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和处分。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婚前个人房产都是自己出的钱，对方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加了对方名字也没有用，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0: 嗯，那加了名字房产就一定要平均分割吗？我们看这些案例可能也不一定啊。
1: 嗯，对，他这个也是不一定就会平均分割，因为房产登记它是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按份共有，另外一种呢是共同共有。
0: 嗯，
1: 那按份共有呢是指共有人分别按照确定的份额对房产享有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在产权证上以按份共有进行登记，确定了各自的产权份额，那么将来离婚分割房产时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基本就按照产权证上面的比例进行分割。
0: 嗯，
1: 那共同共有呢是指每个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共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房产中的份额是不确定的，但法院在分割房产时一般是会按照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原则进行分配。
0: 嗯，
1: 但是由于房产是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法院也会考虑这方然后他的贡献度较大，而另一方呢对房产没有贡献或者是比较小，所以呢对贡献较大的一方呢要给予多份。另外呢法院还会综合考虑离婚的过错、结婚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照顾子女、女方权益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一个分割比例。比如结婚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呢，相比结婚时间较长或者已经生育子女的情况，那前者未出资一方分割的比例肯定会少于后者的。
0: 嗯嗯，好，谢谢王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要记住，所有的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只要你愿意努力，世界就会抵达你想抵达的地方。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沉亮又步伐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颇有力度的风格，可以说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明亮和跳跃。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跟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陶喆的音乐以即兴式的 R&B 唱腔著称，并且是成为了众多 R&B 歌手的典范。他也是第一个正式将 R&B 引介进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歌手，当年也被媒体誉为是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 R&B 教父。

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易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而如果过于使劲，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啊抓啊，像一个小孩扯桌布，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永远也得不到了。

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大爆满，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推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而现在的香港，别说没唱功的，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真是衰到了极点。

作为校园歌曲的鼻祖人物，老狼的作品中没有过多起伏的情绪，只是弹着吉他娓娓唱起每个人都拥有过的瞬间，学校的旧教室，卷角的课本，文具盒里的情书和同寝室的兄弟，让人感伤之余也有暖意。

周杰伦的音乐一向给人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联想到钢琴短几分钟内营造出诗境般的画面。也是

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

0: 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1: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源于法国的一场事故。最近法国西南疏散转移了，所以这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

0: 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借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

0: 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

0: 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增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7: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9: 开这个油车，
7: 文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0: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7: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1: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

0: 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

0: 上了自己的住院。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7: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

0: 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质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1: 这次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Ready to check.

点亮了世界，我有个九四年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包括一切朋友圈都是关于你的碎片，什么时候再见我还得再等几个日夜，记不清多久没有像是此刻一样失眠过，脑海中盘旋回荡着歌。

思念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唯一的解药无非是需要你在我身边，为了遇到你我彷徨了25年岁月，起伏起落就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开幕，中南林科大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实践团到龙山惹巴拉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5号，华堂街道第七届九天瑞丰杯官渡篮球联赛顺利举行开幕仪式，副县长龚彪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街道各单位、社区及社会团体的23支代表队全员集结就位，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共赴这场群众体育盛宴。全体人员肃然而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登台，面向全体参赛队伍庄严宣誓。龚彪宣布本届篮球联赛正式开幕。据了解，本届官渡篮球联赛赛事设置科学覆盖广泛，共分为青年组与 M40 组两大组别，其中青年组共计16支队伍， M40 组7支队伍，共计23支队伍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期间将展开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近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组织研究生实践团队在惹巴拉景区开展主题为“义父文旅提至乡村”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期间，实践团深入惹巴拉景区开展系统性实地调研，先后走访湘西土家族建筑陈列馆、土家织锦展馆，全面摸排当地土家族传统建筑文化、民俗资源禀赋及非遗产业发展现状。实践团队还专程拜访中国土家织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代娥，刘代娥大师现场演示传统织机织造工艺，并围绕土家织锦的织造技法、文化寓意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还详细介绍了当前非遗技艺保护、人才培养、创新转化等工作现状与难点，让实践团成员全面立体掌握土家织锦非遗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短板。
1: 我们这个一定为这个久久为功啊，实质发力，把这个土家织锦弘扬好、传播好。
0: 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我现